乡逃逸、劫持网站、自提示或企图绕过监控等。这些事件既发生在内部测试中，也出现在现实世界的网络环境。部分测试类似于红队演练 Red Teaming， 即开发公司试图诱发 AI 模型的异常行为，以确保其安全性。9月26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皮卡市场销售5.4万辆，同比增长37%，环比下降4%，处于近5年的当月高位水平。1至8月销量45.4万辆，同比增长22%。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格局差异化明显。2026年8月，全国皮卡出口3.8万辆，同比增长82%，环比下降5%。1至8月，全国皮卡出口26.6万辆，同比增长45%，行业出口占比继续保持高位。崔东树强调，皮卡海外市场远大于国内市场需求，不要指望国内市场不切实际的增长预期，出海是皮卡企业高增长的唯一选择。9月27日，问界汽车官方宣布，问界新 M8 将于9月30日开启预售，全系标配面向 L3 级自动驾驶的架构设计，搭载华为

这些事件包括绕过防护栏、创建留言板、杀箱逃逸、劫持网站、自提示或企图绕过监控等。这些事件既发生在内部测试中，也出现在现实世界的网络环境。部分测试类似于红队演练 （Red Teaming） 及开发公司试图诱发 AI。

斯与华为双方联合设计与开发。9月26日，特斯拉官方微博宣布首座 Semi 专属工厂正式投产，年产能50000辆，核心部件全链路自研自产，全版本车型贡献制造。特斯拉称将定义电动重卡制造新标准。9月25日，特斯拉 Semi 电动卡车开启量产交付。9月26日，据广西日报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广西继续开展2026广西新车购车。

重卡制造新标准。9月25日，特斯拉 Semi 电动卡车开启量产交付。9月26日，据广西日报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广西继续开展2026广西新车购车补贴活动，追加4.2亿元资金补贴标准，申领规则保持不变。按照政策要求，申领补贴的新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票日期、机动车行驶证发证日期都要在2026年5月1日，含至追加资金用完当日含。每名消费者只能申领一次补贴，仅限一辆乘用车新车，不可重复申领。近日，在2026云栖大会短漫剧分论坛，阿里云发布短漫剧行业全链路创作方案，并联合快看漫画、书旗中文网、掌阅等企业成立短漫剧产业发展联盟，联盟覆盖版权、制作、发行环节，旨在破解行业成本高、标准不一、版权模糊等难题，搭建 IP 授权、AI 制作、平台发行、合规保障的协作体系。快看 IP 授权负责人邵远提出，视觉与情感连贯性是 AI 短漫剧的生死线，沉淀自有数字资产构筑护城河。IP 开发应走分层差异化路线，拒绝简单换壳式的一鱼多吃，守住 IP 核心人设、品质与权属底线，避免廉价化损耗 IP 长期价值。据新华社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官网9月26日消息，本届亚运会组委会事务总长村首聪45%，行业出口占比继续保持高位。崔东树强调，皮卡海外市场远大于国内市场需求，不要指望国内市场不切实际的增长预期，出海是皮卡企业高增长的唯一选择。9月27日，问界汽车官方宣布，问界新 M8 将于9月30日开启预售，全系。近日 ，OpenAI 对外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以及支持工具调用的推理工作。起因是内部测试中的 AI 智能体突破沙盒网络限制，触发安全预警，公司将借此机会升级安全隔离与对其监控体系。 OpenAI 在9月25日发布技术报告，披露了这一安全事件。9月20日，一个正在沙盒内执行搜索任务的 AI 智能体利用沙盒 DNS 过滤漏洞突破网络隔离，访问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近日据报道，英伟达中就近期接连出现的赛事组织问题致歉。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安排运动员居住在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住宿条件引发争议。赛会提供的交通保障也多次出现问题。针对此类后勤保障问题，村首说，赛事期间确实出现了一些差错，原因有多方面，但无论是什么原因，提供这些服务都是组委会的责任，因此我要坦率地为这些事务道歉。9月27日晚间，金银河300619SZ 公告，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15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钠离子电池、消费锂电池、固液电池及新型储能电池高端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干法电极及固态电池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建设项目、硅基材料及高分子材料建设项目一期有机硅。

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格局差异化明显。2026年八月，全国皮卡出口3.8万辆，同比增长82%，环比下降5%。一至八月，全国皮卡出口26.6万辆，同比增长45%，行业出口占比继续保持高位。崔东树强调，皮卡海外市场远大于国内市场需求，不要指望国内市场不切实际的增长预期，出海是皮卡企业高增长的唯一选择。9月27日，问界汽车官方宣布，问界新 M8 将于9月30日开启预售，全系标配面向 L3 级自动驾驶的架构设计，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45 新一代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问界汽车方面表示，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成员之一，问界新 M8 由赛力斯与华为双方联合设计与开发。9月26日，特斯拉官方微博宣布，首座 Semi 专属工厂正式投产，年产能5万辆，核心部件全链路自研自产，全版本车型贡献制造。特斯拉称将定义电动重卡制造新标准。9月25日，特斯拉 Semi 电动卡车开启量产交付。9月26日，据广西日报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广西继续开展2026广西新车购车补贴活动，追加4.2亿元资金补贴标准，申领规则保持不变。按照政策要求，申领补贴的新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票日期、机动车行驶证发证日期都要在2026年5月1日。成本高、标准不一、版权模糊等难题，搭建 IP 授权、AI 制作、平台发行、合规保障的协作体系。快看 IP 授权负责人邵远提出，视觉与情感连贯性是 AI 短漫剧的生死线，沉淀自有数字资产构筑护城河。IP 开发应走分层差异化路线，拒绝简单换壳式的一鱼多吃，守住 IP 核心人设、品质与权属底线，避免廉价化损耗 IP 长期价值。据新华社，爱知名古乌鸦制作、平台发行、合规保障的协作体系。快看 IP 授权负责人邵远提出，视觉与情感连贯性是 AI 短漫剧的生死线，沉淀自有数字资产构筑护城河。IP 开发应走分层差异化路线，拒绝简单换壳式的一鱼多吃，守住 IP 核心人设、品质与权属底线，避免廉价化损耗 IP 长期价值。据新华社，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官网9月26日消息，本届亚运会组委会事务总长村守聪就近期接连出现的赛事组织问题致歉。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安排运动员居住在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住宿条件引发争议。赛会提供的交通保障也多次出现问题。针对此类系标配面向 L3 级自动驾驶的架构设计，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45。新一代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问界汽车方面表示，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成员之一，问界新 M8 由赛力斯与华为双方联合设计与开发。9月26日，特斯拉官方微博宣布，首座 Semi 专属工厂正式投产，年产能5万辆，核心部件全链路自研自产，全版本车型贡献制造。特斯拉称将定义电动重卡制造新标准。9月25日，特斯拉 Semi 电动卡车开启量产交付。9月26日，据广西日报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广西继续开展2026广西新车购车补贴活动，追加4.2亿元资金补贴标准，申领规则保持不变。按照政策要求，申领补贴的新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票日期、机动车行驶证发证日期都要在2026年5月1日。含至追加资金用完当日，含每名消费者只能申领一次补贴，仅限一辆乘用车新车，不可重复申领。近日，在2026云栖大会短漫剧分论坛，阿里云发布短漫剧行业全链路创作方案，并联合快看漫画、书旗中文网、掌阅等企业成立短漫剧产业发展联盟，联盟覆盖版权、制作、发行环节，旨在破解行业成本高、标准不一、版权模糊等难题，搭建 IP 授权、AI。公告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亿维锂能 300014SZ 签署湖北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拟以自有及自筹资金11.5亿元收购亿维锂能持有的湖北恩捷45%股权。交易完成后，上海恩捷将持有湖北恩捷100%的股权。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1到8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

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近日 ，OpenAI 对外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以及支持工具调用的推理工作。起因是内部测试中的 AI 智能体突破沙盒网络限制，触发安全预警。

固液电池及新型储能电池高端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干法电极及固态电池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建设项目、硅基材料及高分子材料建设项目一期有机硅超临界物理发泡及金属、如铬真空热还原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9月27日晚间 ，N 杰股份00821-2SC公告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亿维锂能300014SZ 签署湖北 N 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拟以自有及自筹资金11.5亿元收购亿维锂能持有的湖北 N 杰45%股权。交易完成后，上海 N 杰将持有湖北 N 杰100%的股权。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1到8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 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近日 ，OpenAI 对外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以及支持工具调用的推理工作。 起因是内部测试员提出，视觉与情感连贯性是 AI 短慢剧的生死线，沉淀自有数字资产构筑护城河。IP 开发应走分层差异化路线，拒绝简，避免廉价化损耗 IP 长期价值。据新华社，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官网9月26日消息，本届亚运会组委会事务总长村守聪就近期接连出现的赛事组织问题致歉。 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安排运动员居住在游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住宿条件。

市中的 AI 智能体突破沙盒网络限制，触发安全预警，公司将借此机会升级安全隔离与对齐监控体系。OpenAI 在9月25日发布技术报告，披露了这一安全事件。9月20日，一个正在沙盒内执行搜索任务的 AI 智能体，利用沙盒 DNS 过滤漏洞突破网络隔离，访问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近日，据报道，英伟达正在评估采用玻璃基板方案，并与德国设备厂商 Schmidt 等企业开展合作。另据韩国科技媒体 KeyPost 报道，英伟达希望韩国、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基板厂商2年内完成玻璃基板开发，最快有望在2028年前落地。近日，据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 ，AI 顶尖公司 OpenAI 和 Anthropic 以及安全研究人员正在调查数万起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前沿模型的行为被认为存在问题。消息人士称，这些事件包括绕过防护栏、创建留言板、杀箱逃逸、劫持网站、自提示或企图绕过监控等。这些事件既发生在内部测试中，也出现在现实世界的网络环境。部分测试类似于红队演练 （Red Teaming） 及开发公司试图诱发 AI 模型的异常行为，以确保其安全性。9月26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皮卡市场销售5.4万辆，同比增长37%，环比下降4%，处于近5年的当月高位水平。1至8月销量45.4万辆，同比增长22%。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格局差异化明显。2026年8月，全国皮卡出口3.8万辆，同比增长82%，环比下降5%。1至8月，全国皮卡出口26.6万辆，同比增长45%，行业出口占比继续保持高位。崔东树强调，皮卡海外市场远大于国内市场需求，不要指望国内市场不切实际的增长预期，出海是皮卡企业高增长的唯一选择。9月27日，问界汽车官方宣布，问界新 M8 将于9月30日开启预售，全系标配面向 L3 级自动驾驶的架构设计，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45 新一代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问界汽车方面表示。

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近日 ，OpenAI 对外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以及支持工具调用的推理工作。起因是内部测试中的 AI 智能体突破沙盒网络限制，触发安全预警，公司将借此机会升级安全隔离与对其监控体系。OpenAI 在9月25日发布技术报告，披露了这一安全事件。9月20日，一个正在沙盒内执行搜索任务的 AI 智能体，利用沙盒 DNS 过滤漏洞突破往海外市场，远大于国内市场需求。不要指望国内市场不切实际的增长预期，出海是皮卡企业高增长的唯一选择。9月27日，问界汽车官方宣布，问界新 M8 将于9月30日开启预售，全系标配面向 L3 级自动驾驶的架构设计，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45 新一代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问界汽车方面表示，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成员之一，问界新 M8 由赛力斯与华为双方联合设计与开发。9月26日，特斯拉官方微博宣布，首座 Semi 专属工厂正式投产，年产能50,000辆，核心部件全链路自研自产，全版本车型贡献制造。特斯拉称将定义电动重卡制造新标准。9月25日，特斯拉 Semi 电动卡车开启量产交付。9月26日，据广西日报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广西继续开展2026广西新车购车补贴活动，追加4.2亿元资金补贴标准，申领规则保持不变。按照政策要求，申领补贴的新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 AI 顶尖公司 OpenAI 和 Anthropic 以及安全研究人员正在调查数万起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前沿模型的行为被认为存在问题。消息人士称，这些事件包括绕过防护栏、创建留言板、杀箱逃逸、劫持网站、自提示或企图绕过监控等。这些事件既发生在内部测试中，也出现在现实世界的网络环境。部分测试类似于红队演练 （Red Teaming） 及开发公司试图诱发 AI 模型的异常行为，以确保其安全性。9月26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皮卡市场销售5.4万辆，同比增长37%，环比下降4%，处于近5年的当月高位水平。1至8月销量45.4万辆，同比增长22%。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格局差异化明显。2026年8月，全国皮卡出口3.8万辆，同比增长82%，环比下降5%。1至8月，全国皮卡出口26.6万辆，同比增长45%，行业出口占比继续保持高位。崔东树强调，皮卡海外市场远大于国内市场需求，不要指望国内市场不切实际的增长预期，出海是皮卡企业高增长的唯一选择。9月27日，问界汽车官方宣布，问界新 M8 将于9月30日开启预售，全系标配面向 L3 级自动驾驶的架构设计，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45 新一代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问界汽车方面表示，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成员之一，问界新 M8 由赛力斯与华为双方联合设计与开发。9月26日，特斯拉官方微博宣布，首座 Semi 专属工厂正式投产，年产能50,000辆，核心部件全链路自研自产，全版本车型贡献制造。特斯拉称将定义电动重卡制造新标准。9月25日，特斯拉 Semi 电动卡车开启量产交付。9月26日，据广西日报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广西继续开展2026广西新车购车补贴活动，追加4.2亿元资金补贴标准，申领规则保持不变。按照政策要求，申领补贴的新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票日期、机动车行驶证发证日期都要在2026年5月1日，含至追加资金用完当日，含每名消费者只能申领一次补贴，仅限一辆乘用车新车，不可重复申领。近日，在2026云栖大会短漫剧分论坛，阿里云发布短漫剧行业全链路创作方案，并联合快看漫画、书旗中文网、掌阅等企业成立短漫剧产业发展联盟，联盟覆盖版权、制作、发行环节，旨在破解行业成本高、标准不一、版权模糊等难题，搭建 IP 授权、AI 制作、平台发行、合规保障的协作体系。快看 IP 授权负责人邵远提出，视觉与情感连贯性是 AI 短漫剧的生死线，沉淀自有数字资产构筑护城河。
IP 开发应走分层差异化路线，拒绝。

单换壳式的一鱼多吃，守住 IP 核心人设，品质与权属底线，避免廉价化损耗 IP 长期价值。据新华社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官网9月26日消息，本届亚运会组委会事务总长村守聪就近期接连出现的赛事组织问题致歉。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安排运动员居住在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住宿条件引发争议。赛会提供的交通保障也多次出现问题。针对此类后勤保障问题，村守说，赛事期间确实出现了一些差错，原因有多方面，但无论是什么原因，提供这些服务都是组委会的责任，因此我要坦率地为这些事务道歉。9月27日晚间，金银河300619SC 公告，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15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钠离子电池、消费锂电池、固液电池及新型储能电池高端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干法电极及固态电池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建设项目。

干法电极及固态电池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建设项目，硅基材料及高分子材料建设项目一期有机硅超临界物理发泡及金属如色真空热还原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9月27日晚间，恩捷股份002812SC公告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亿维锂能300014SZ 签署湖北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发生在内部测试中也出现在现实世界的网络环境。部分测试类似于红队演练 Red Teaming 及开发公司试图诱发 AI 模型的异常行为以确保其安全性。9月26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皮卡市场销售5.4万辆，同比增长37%，环比下降4%，处于近五年的当。公告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亿维锂能是类似于红队演练 Red Teaming 及开发公司试图诱发 AI 模型的异常行为，以确保其安全性。9月26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皮卡市场销售5.4万辆，同比增长37%，环比下降4%，处于近五年的当月高位水平。1至8月销量45.4万辆，同比增长22%。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格局差异化明显。2026年8月，全国皮卡出口3.8万辆，同比增长82%，环比下降5%。1至8月，全国皮卡出口26.6万辆，同比增长45%，行业出口占比继续保持高位。崔东树强调，皮卡海外市场远大于国内市场需求，不要指望国内市场不切实际的增长预期，出海是皮卡企业高增长的唯一选择。9月27日，问界汽车官方宣布，问界新 M8 将于9月30日开启预售，全系标配面向 L3 级自动驾驶的架构设计，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45 新一代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问界汽车方面表示，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成员之一，问界新 M8 由赛力斯与华为双方联合设计与开发。9月26日，特斯拉官方微博宣布，首座 Semi 专属工厂正式投产，年产能5万辆，核心部件全链路自研自产，全版本车型贡献制造。特斯拉称将定义电动重卡制造新标准。9月25日，特斯拉 Semi 电动卡车开启量产交付。9月26日，据广西日报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广西继续开展2026广西新车购车补贴活动，追加4.2亿元资金补贴标准，申领规则保持不变。按照政策要求，申领补贴的新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票日期、机动车行驶证发证日期都要在2026年5月1日，含至追加资金用完当日，含。每名消费者只能申领一次补贴，仅限一辆乘用车新车，不可重复申领。近日，在2026云栖大会短漫剧分论坛，阿里云发布短漫剧行业全链路创作方案，并联合快看漫画、书旗中文网、掌阅等企业成立短漫剧产业发展联盟，联盟覆盖版权、制作、发行环节，旨在破解行业成本高、标准不一、版权模糊等难题，搭建 IP 授权、AI 制作、平台发行、合规保障的协作体系。快看 IP 授权负责人邵远提出，视觉与情感连贯性是 AI 短漫剧的生死线，沉淀自有数字资产构筑护城河。IP 开发应走分层差异化路线，拒绝简单换壳式的一鱼多吃，守住 IP 核心人设、品质与权属底线，避免廉价化损耗 IP 长期价值。据新华社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官网9月26日消息，本届亚运会组委会事务总长村守聪就近期接连出现的赛事组织问题致歉。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安排运动员居住在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住宿条件引发争议。赛会提供的交通保障也多次出现问题。针对此类后勤保障问题，村首说，赛事期间确实出现了一些差错，原因有多方面，但无论是什么原因，提供这些服务都是组委会的责任，因此我要坦率地为这些事务道歉。9月27日晚间，金银河300619SZ 公告，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15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钠离子电池、消费锂电池、固液电池及新型储能电池高端智能。

属底线，避免廉价化损耗 IP 长期价值。据新华社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官网9月26日消息，本届亚运会组委会事务总长村守聪就近期接连出现的赛事组织问题致歉。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安排运动员居住在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住宿。

内部测试中的 AI 智能体突破沙盒网络限制，触发安全预警，公司将借此机会升级安全隔离与对齐监控体系。OpenAI 在9月25日发布技术报告，披露了这一安全事件。9月20日，一个正在沙盒内执行搜索任务的 AI 智能体，利用沙盒 DNS 过滤漏洞突破网络隔离，访问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近日，据报道，英伟达正在评估采用玻璃基板方案，并与德国设备厂商 Schmidt 等企业开展合作。另据韩国科技媒体 KeyPost 报道，英伟达希望韩国、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基板厂商2年内完成玻璃基板开发，最快有望在2028年前落地。近日，据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 ，AI 顶尖公司 OpenAI 和 Anthropic 以及安全研究人员正在调查数万起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前沿模型的行为被认为存在问题。消息人士称，这些事件包括绕过防护栏、创建留言板、杀箱逃逸、劫持网站、自提示或企图绕过监控等。这些事件既发生在内部测试中，也出现在现实世界的网络环境。部分测试类似于红队演练 Red Teaming， 即开发公司试图诱发 AI 模型的因古屋亚运会官网9月26日消息，本届亚运会组委会事务总长村守聪就近期接连出现的赛事组织问题致歉。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安排运动员居住在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住宿条件引发争议，赛会提供的交通保障也多次出现问题。针对此类后勤保障问题，村守说，赛事期间确实出现了一些差错，原因有多方面，但无论是什么原因，提供这些服务都是组委会的责任，因此我要坦率地为这些事务道歉。9月27日晚间，金银河300619SZ 公告，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15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钠离子电池、消费锂电池、固液电池及新型储能电池高端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干法电极及固态电池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建设项目、硅基材料及高分子材料建设项目17有机硅超临界物理发泡及金属如色真空热还原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9月27日晚间，恩捷股份002812SC公告，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亿维锂能。消息人士称，这些事件包括绕过防护栏、创建留言板、杀箱逃逸、劫持网站、自提示或企图绕过监控等。这些事件既发生在内部测试中，也出现在现实世界的网络环境。部分测试类似于红队演练 Red Teaming， 即开发公司试图诱发 AI 模型的异常行为，以确保其安全性。9月26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八月份皮卡市场销售5.4万辆，同比增长37%，环比下降4%，处于近5年的当月高位水平。一至八月销量45.4万辆。

变。按照政策要求，申领补贴的新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票日期、机动车行驶证发证日期都要在2026年5月1日，含滞追加资金用完当日含。每名消费者只能申领一次补贴，仅限一辆乘用车新车，不可重复申领。近日，在二金9月27日晚间，恩捷股份002812SC公告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亿维锂能300014SZ 签署湖北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拟以自有及自筹资金11.5亿元收购亿维锂能持有的湖北恩捷45%股权。交易完成后，上海恩捷将持有湖北恩捷100%的股权。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1到8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近日 ，OpenAI 对外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以及支持工具调用的推理工作。起因是内部测试中的 AI 智能体突破沙盒网络限制，触发安全预警，公司将借此机会升级安全隔离与对其监控体系。OpenAI 在9月25日发布技术报告，披露了这一安全事件。9月20日，一个正在沙盒内执行搜索任务的 AI 智能体，利用沙盒 DNS 过滤漏洞突破网络隔离，访问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近日，据报道，英伟达正在评估采用玻璃基板方案，并与德国设备厂商 Schmidt 等企业开展合作。另据韩国科技媒体 KeyPost 报道，英伟达希望韩国、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基板厂商2年内完成玻璃基板开发，最快有望在2028年前落地。近日，据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 ，AI 顶尖公司 OpenAI 和 Anthropic 以及安全研究人员正在调查数万起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前沿模型的行为被认为存在问题。消息人士称，这些事件包括绕过防护栏、创建留言板、杀箱逃逸、劫持网站、自提示或企图绕过监控等。这些事件既发生在内部测试中，也出现在现实世界的网络环境。部分测试类似于红队演练 （Red Teaming） 及开发公司试图诱发 AI 模型的异常行为，以确保其安全性。9月26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皮卡市场销售5.4万辆，同比增长37%，环比下降4%，处于近5年的当月高位水平。1至8月销量45.4万辆，同比增长22%。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格局差异化明显。2026年8月，全国皮卡出口3.8万辆，同比增长82%，环比下降5%。1至8月，全国皮卡出口26.6万辆，同比增长45%，行业出口占比继续保持高位。崔东树强调，皮卡海外市场远大于国内市场需求，不要指望国内市场不切实际的增长预期，出海是皮卡企业高增长的唯一选择。9月27日，问界汽车官方宣布，问界新 M8 将于9月30日开启预售，全系标配面向 L3 级自动驾驶的架构设计，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AS5 新一代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问界汽车方面表示。

利用沙盒 DNS 过滤漏洞突破网络隔离，访问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近日，据报道，英伟达正在评估采用玻璃基板方案，并与德国设备厂商 Schmid 等企业开展合作。另据韩国科技媒体 KeyPost 报道，英伟达希望韩国、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基板厂商2年内完成玻璃基板开发，最快有望在2028年前落地。近日，据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 ，AI 顶尖公司 OpenAI 和 Anthropic 以及安全研究人员正在调查数万起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前沿模型的行为被认为存在问题。消息人士称，这些事件包括绕过防护栏、创建留言板、杀箱逃逸、劫持网站、自提示或企图绕过监控等。这些事件既发生在内部测试中，也出现在现实世界的网络环境。部分测试类似于红队演练 （Red Teaming）， 即开发公司试图诱发 AI 模型的异常行为，以确保其安全性。9月26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皮卡市场销售5.4万辆，同比增长37%，环比下降4%，处于近5年的当月高位水平。1至8月销量45.4万辆，同比增长22%。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格局差异化明显。2026年8月，全国皮卡出口3.8万辆，同比增长82%，环比下降5%。1至8月，全国皮卡出口26.6万辆，同比增长45%，行业出口占比继续保持高位。崔东树强调，皮卡海外市场远大于国内市场需求，不要指望国内市场不切实际的增长预期，出海是皮卡企业高增长的唯一选择。9月27日，问界汽车官方宣布，问界新 M8 将于9月30日开启预售，全系标配面向 L3 级自动驾驶的架构设计，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AS5 新一代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问界汽车方面表示，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成员之一，问界新 M8 由赛力斯与华为双方联合设计与开发。9月26日，特斯拉官方微博宣布，首座 Semi 专属工厂正式投产，年产能5万辆，核心部件全链路自研自产，全版本车型贡献制造。特斯拉称将定义电动重卡制造新标准。9月25日，特斯拉 Semi 电动卡车开启量产交付。9月26日，据广西日报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广西继续开展2026广西新车购车补贴活动，追加4.2亿元资金补贴标准，申领规则保持不变。按照政策要求，申领补贴的新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票日期、机动车行驶证发证日期都要在2026年5月1日，含至追加资金用完当日含。每名消费者只能申领一次补贴，仅限一辆乘用车新车，不可重复申领。近日，在2026云栖大会短漫剧分论坛，阿里云发布短漫剧行业全链路创作方案，并联合快看漫画、书旗中文网、掌阅等企业成立短漫剧产业发展联盟，联盟覆盖版权、制作、发行环节，旨在破解行业成本高、标准不一、版权模糊等难题，搭建 IP 授权、AI 制作、平台发行、合规保障的协作体系。快看 IP 授权负责人邵远提出，视觉与情感连贯性无股权。交易完成后，上海恩杰将持有湖北恩杰100%的股权。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1到8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近日 ，OpenAI 对外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以及支持工具调用的推理工作。起因是内部测试中的 AI 智能体突破沙盒网络限制，触发安全预警，公司将借此机会升级安全隔离与对其监控体系。OpenAI 在9月25日发布技术报告，披露了这一安全事件。9月20日，一个正在沙盒内执行搜索任务的 AI 智能体，利用沙盒 DNS 过滤漏洞突破网络隔离，访问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近日，据报道，英伟达正在评估采用玻璃基板方案，并与德国设备厂商 Schmid 等企业开展合作。另据韩国科技媒体 KeyPost 报道，英伟达希望韩国、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基板厂商

架构设计，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45 新一代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问界汽车方面表示，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成员之一，问界新 M8 由赛力斯与华为双方联合设计与开发。9月26日，特斯拉官方微博宣布首座 Semi 专属工厂正式投产，年产能50,000辆，核心部件全链路自研自产，全版本车型贡献制造。特斯拉称将定义电动重卡制造新标准。9月25日，特斯拉 Semi 电动卡车开启量产交付。9月26日，据广西日报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广西继续开展2026广西新车购车补贴活动，追加4.2亿元资金补贴标准，申领规则保持不变。按照政策要求，申领补贴的新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票日期、机动车行驶证发证日期都要在2026年5月1日，含至追加资金用完当日，含每名消费者只能申领一次补贴，仅限一辆乘用车新车，不可重复申领。近日，在2026云栖大会短漫剧分论坛，阿里云发布短漫剧行业全链路创作方案，并联合快看漫画、书旗中文网、掌阅等企业成立短漫剧产业发展联盟，联盟覆盖版权、制作、发行环节，旨在破解行业成本高、标准不一、版权模糊等难题，搭建 IP 授权、AI 制作、平台发行、合规保障的协作体系。快看 IP 授权负责人邵远提出，视觉与情感连贯性是 AI 短漫剧的生死线，沉淀自有数字资产构筑护城河。IP 开发应走分层差异化路线，拒绝简单换壳式的一鱼多吃，守住 IP 核心人设、品质与权属底线，避免廉价化损耗 IP 长期价值。据新华社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官网9月26日消息，本届亚运会组委会事务总长村守聪就近期接连出现的赛事组织问题致歉。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安排运动员居住在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住宿条件引发争议。赛会提供的交通保障也多次出现问题。针对此类后勤保障问题，村首说，赛事期间确实出现了一些差错，原因有多方面，但无论是什么原因，提供这些服务都是组委会的责任，因此我要坦率地为这些事务道歉。9月27日晚间，金银河300619SC 公告，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15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钠离子电池、消费锂电池、固液电池及新型储能电池高端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干法电极及固态电池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建设项目、硅基材料及高分子材料建设项目17有机硅超临界物理发泡及金属如色真空热还原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9月27日晚间，恩捷股份002812SC公告，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亿维锂能300014SZ 签署湖北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拟以自有及自筹资金11.5亿元收购亿维锂能持有的湖北恩捷45%股权。交易完成后，上海恩捷将持有湖北恩捷100%的股权。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1到8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近日 ，OpenAI 对外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以及支持工具调用的推理工作。起因是内部测试中的 AI 智能体突破沙盒网络限制，触发安全预警，公司将借此机会升级安全隔离与对其开发应走分层差异化路线，拒绝简单换壳式的一鱼多吃，守住 IP 核心人设、品质与权属底线，避免廉价化损耗 IP 长期价值。据新华社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官网9月26日消息，本届亚运会组委会事务总长村守聪就近期接连出现的赛事组织问题致歉。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安排运动员居住在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住宿条件引发争议。赛会提供的交通保障也多次出现问题。针对此类后勤保障问题，村首说，赛事期间确实出现了一些差错，原因有多方面，但无论是什么原因，提供这些服务都是组委会的责任，因此我要坦率地为这些事务道歉。9月27日晚间，金银河300619SC 公告，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15亿元，扣。

8将于9月30日开启预售，全系标配面向 L3 级自动驾驶的架构设计，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 的融合感知系统。问界汽车方面表示，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成员之一。 9月27日晚间，经营核300619SZ 公告，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15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钠离子电池、消费锂电池、固液电池及新型储能电池高端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干法电极及固态电池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建设项目、硅基材料及高分子材料建设项目。一期有机硅超临界物理发泡及金属、如铯真空热还原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9月27日晚间，恩捷股份00821216SC公告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亿维锂能300014SZ 签署湖北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拟以自有及自筹资金11.5亿元收购亿维锂能持有的湖北恩捷45%股权。交易完成后，上海恩捷将持有湖北恩捷100%的股权。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1到8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

网络限制，触发安全预警，公司将借此机会升级安全隔离，与普洛斯中国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 AK Power 宣布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市场探索新能源投信内存系统日益增长的需求。9月28日，国产化电子架构巨深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湖北宜昌举办，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巨深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电子架构是机器人的智能神经系统，由算力芯片、实时控制器、通信总线、操作系统等组成，能支撑感知、决策、运动、执行闭环。9月27日消息，海外多人射击新游戏战狗上线仅2周，总销量突破300万份，成为近期热度最高的独立新游戏。此前官方宣布将于10月中旬更新新赛季，主机版本推迟到2028年上线，后续游戏正式版预计涨价。9月26日消息，腾讯 FPS 射击类游戏三角洲行动官宣将联动国产武侠新作影之刃灵，具体联动内容暂未公布。影之刃灵确定10月29日正式发售，现已开启全平台预购，登录 PS5、PS5 Pro 以及 Steam、Epic、WeGame、TapTap PC 等平台。9月28日，名古屋亚运会电竞王者荣耀项目决赛落幕，中国队4-0完胜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实现该项目2连冠。全程比赛未丢一小局，赛事关注度、大众曝光度持续走高。9月28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西贝旗下公司北京99鼎毡房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99鼎毡房）在9月21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股东，持股比例为50%，同时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1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由贾国龙儿子贾玉坤持股90%。9月28日 ，MiniMax 上线文本模型 M3.1 Flash Preview， 并开启公测。该模型支持。9月28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西贝旗下公司北京99鼎毡房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99鼎毡房）在9月21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股东，持股比例为50%，同时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1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由贾国龙儿子贾玉坤持股90%。9月28日 ，MiniMax 上线文本模型 M3.1 Flash Preview， 并开启公测。该模型支持原生多模态及百万上下文窗口，为日常开发提供稳定、真实的生产力，能够可靠完成 bug 修复、完整功能开发等任务。9月28日，哈罗顺风车和百度地图宣布达成合作。双方将围绕地图加出行的核心场景，共同探索更便捷、更高效的顺路合成服务体验。用户在使用百度地图查询、规划路径时，可直接查看哈罗顺风车的接单、合成选项，实现无需切换 APP 的一站式出行体验。9月28日，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佛山首店。

9月28日，普洛斯中国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 AKA Power 宣布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市场探索新能源投资。8日，华为官方公众号发文，开源盘古 OpenPanGu 是华为开源 AI 人工智能模型品牌致力于助力打造 Agent 智能体时代强大的智能底座，加快人工智能商业创新和生态繁荣。 OpenPanGu 2.0 模型相关组件已陆续上线开源平台，华为诚邀开发者、企业伙伴及研究人员下载使用，欢迎广大用户反馈使用意见。9月28日，蓝启科技宣布，其 DDR5 第5代双倍数据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第5子代寄存时钟驱动器芯片 RCD05 已成功实现量产。 该产品面向高性能 DDR5RDIMM 罩内存模组，旨在满足数据中心、 AI 服务器等应用对高带宽、高可靠性内存系统日益增长的需求。9月28日，国产化电子架构巨身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湖北宜昌举办，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巨身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 电子架构是机器人的智能神经系统，由算力芯片、实时控制器、通信总线、操作系统等组成，能支撑感知、决策、运动、执行闭环。9月27日，消息，海外多人射击新游戏《战狗》上线仅2周，总销量突破300万份，成为近期热度最高的独立新游戏。此前，官方宣布将于10月中旬更新新赛季，主机版本推迟到2028年上线，后续游戏正式版预计涨价。 9月26日，消息，腾讯FPS《射击类游戏三角洲行动》官宣将联动国产武侠新作《影之刃零》，具体联动内容暂未公布。《影之刃零》确定10月29日正式发售，现已开启全平台预购，登录 PS5、 PS5 Pro 以及 Steam、 Epic、 WeGame、 TapTap PC 等平台。 9月28日，名古屋亚运会电竞王者荣耀项目决赛落幕，中国队4-0完胜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实现该项目2连冠。全程比赛未丢一小局，赛事关注度、大众曝光度持续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股东，持股比例为 50%， 同时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100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由贾国龙儿子贾玉坤持股 90%。 9月28日 ，MiniMax 上线文本模型 M3.1 Flash Preview 并开启公测。该模型支持原生多模态及百万上下文窗口，为日常开发提供稳定、真实的生产力，能够可靠完成 bug 修复、完整功能开发等任务。 9月28日，哈罗顺风车和百度地图宣布达成合作。 双方将围绕地图加出行的核心场景，共同探索更便捷、更高效的顺路合成服务体验。用户在使用百度地图查询、规划路径时，可直接查看哈罗顺风车的接单、合成选项，实现无需切换 APP 的一站式出行体验。9月28日，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佛山首店同日开业。 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营业面积约500平方米，是转转循环商店体系内面积最大的门店之一。9月28日，普洛斯中国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 AKA Power 宣布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市场探索新能源投资机会，重点关注集中式风电、光伏和储能领域。9月28日，华为官方公众号发文，开源盘古 OpenPanGu 是华为开源 AI 人工智能模型品牌，致力于助力打造 Agent 智能体时代强大的智能底座，加快人工智能商业创新和生态繁荣。OpenPanGu 2.0 模型相关组件已陆续上线开源平台，华为诚邀开发者、企业伙伴及研究人员下载使用，欢迎广大用户反馈使用意见。 9月28日，蓝启科技宣布，其 DDR5 第5代双倍数据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第5子代寄存时钟驱动器芯片 RCD05 已成功实现量产。该产品面向高性能 DDR5RDIMM 罩内存模组，旨在满足数据中心、 AI 服务器等应用对高带宽、高可靠性内存系统日益增长的需求。 9月28日，国产化电子架构巨身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湖北宜昌举办，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巨身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电子架构是机器人的智能神经系统，由算力芯片、实时控制器、通信总线、操作系统等组成，能支撑感知、决策、运动、执行闭环。 9月27日，消息，海外多人射击新游戏《战狗》上线仅2周，总销量突破3。

百万份，成为近期热度最高的独立新游戏。此前官方宣布将于10月中旬更新新赛季，主机版本推迟到2028年上线，后续游戏正式版预计涨价。9月26日消息，腾讯 FPS 射击类游戏三角洲行动官宣将联动国产武侠新作影之刃灵，具体联动内容暂未公布。影之刃灵确定10月29日正式发售，现已开启全平台预购，登录 PS5、PS5 Pro 以及 Steam、Epic、WeGame、TapTap PC 等平台。9月28日，名古屋亚运会电竞王者荣耀项目决赛落幕，中国队4-0完胜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实现该项目两连冠。全程比赛未丢一小局，赛事关注度、大众曝光度持续走高。9月28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西贝旗下公司北京99鼎毡房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99鼎毡房）在9月21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股东，持股比例为50%，同时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1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9日正式发售，现已开启全平台预购，登录 PS5、PS5 Pro 以及 Steam、Epic、WeGame、TapTap PC 等平台。9月28日，名古屋亚运会电竞王者荣耀项目决赛落幕，中国队4-0完胜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实现该项目2连冠。全程比赛未丢一小局，赛事关注度、大众曝光度持续走高。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99鼎毡房）在9月21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股东，持股比例为50%，同时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1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由贾国龙儿子贾玉坤持股90%。9月28日 ，MiniMax 上线文本模型 M3 电无需切换 AP 的一站式出行体验。9月28日。

上线文本模型 M3.1 Flash Preview 并开启公测。该模型支持原生多模态及百万上下文窗口，为日常开发提供稳定、真实的生产力，能够可靠完成 bug 修复、完整功能开发等任务。9月28日，哈罗顺风车和百度地图宣布达成合作，双方将围绕地图加出行的核心场景，共同探索更便捷、更高效的顺路合成服务体验。用户在使用百度地图查询、规划路径时，可直接查看哈罗顺风车的接单、合成选项，实现无需切换 APP 的一站式出行体验。9月28日，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佛山首店同日开业。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营业面积约500平方米，是转转循环商店体系内面积最大的门店之一。9月28日，普洛斯中国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 AK Power 宣布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市场探索新能源投资机会，重点关注集中式风电、光伏和储能领域。9月28日，华为官方公众号发文，开源盘古 Open Pangu 是华为开源 AI 人工智能模型品牌致力于助力打造 Agent 智能体，时代强大的智能底座，加快人工智能商业创新和生态繁荣。Open Pangu 2.0 模型相关组件已陆续上线开源平台，华为诚邀开发者、企业伙伴及研究人员下载使用，欢迎广大用户反馈使用意见。9月28日，蓝启科技宣布其 DDR5 第五代双倍数据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第五子代寄存时钟驱动器。

行更新新赛季，主机版本推迟到2028年上线，后续游戏正式版预计涨价。9月26日消息，腾讯 FPS 射击类游戏《三角洲行动》官宣将联动国产武侠新作《影之刃零》，具体联动内容暂未公布。《影之刃零》确定10月29日正式发售，现已开启全平台预购，登录 PS5、PS5 Pro 以及 Steam、Epic、WeGame、TapTap PC 等平台。9月28日，名古屋亚运会电竞王者荣耀项目决赛落幕，中国队4-0完胜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实现该项目2连冠。全程比赛未丢一小局，赛事关注度、大众曝光度持续走高。9月28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西贝旗下公司北京99鼎毡房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99鼎毡房）在9月21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股东，持股比例为50%，同时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1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由贾国龙儿子贾玉坤持股90%。9月28日 ，MiniMax 上线文本模型 M3.1 Flash Preview 并开启公测。该模型支持原生多模态及百万上下文窗口，为日常开发提供稳定、真实的生产力，能够可靠完成 bug 修复、完整功能开发等任务。9月28日，哈罗顺风车和百度地图宣布达成合作，双方将围绕地图加出行的核心场景，共同探索更便捷、更高效的顺路合成服务体验。用户在使用百度地图查询、规划路径时，可直接查看哈罗顺风车的接单、合成选项，实现无需切换 APP 的一站式出行体验。9月28日，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佛山首店同日开业。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营业面积约500平方米，是转转循环商店体系内面积最大的门店之一。9月28日，普洛斯中国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 AK Power 宣布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市场探索新能源投资机会，重点关注集中式风电、光伏和储能领域。9月28日，华为官方公众号发文，开源盘古 Open Pangu 是华为开源 AI 人工智能模型品牌，致力于助力打造 Agent 智能体，时代强大的智能底座，加快人工智能商业创新和生态繁荣。Open Pangu 2.0 模型相关组件已陆续上线开源平台，华为诚邀开发者、企业伙伴及研究人员下载使用，欢迎广大用户反馈使用意见。9月28日，蓝启科技宣布其 DDR5 第五代双倍数据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第五子代寄存时钟驱动器芯片 RCD05 已成功实现量产。该产品面向高性能 DDR5 DIMM 照内存模组，旨在满足数据中心、AI 服务器等应用对高带宽、高可靠性内存系统日益增长的需求。9月28日，国产化电子架构巨深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湖北宜昌举办，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巨深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电子架构是机器人的智能神经系统，由算力芯片、实时控制器、通信总线、操作系统等组成，能支撑感知、决策、运动、执行闭环。9月27日消息，海外多人射击新游戏《战狗》上线仅2周，总销量突破300万份，成为近期热度最高的独立新游戏。此前官方宣布将于10月中旬更新新赛季，主机版本推迟到2028年上线，后续游戏正式版预计涨价。9月26日消息，腾讯 FPS 射击类游戏《三角洲行动》官宣将联动国产武侠新作《影之刃零》，具体联动内容暂未公布。《影之刃零》确定10月29日正式发售，现已开启全平台预购，登录 PS5、PS5 Pro 以及 Steam、Epic、WeGame、TapTap PC 等平台。9月28日，名古屋亚运会电竞王者荣耀项目决赛落幕，中国队4-0完胜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实现该项目2连冠。全程比赛未丢一小局，赛事关注度、大众曝光度持续走高。9月28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在9月21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股东，持股比例为50%，同时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1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由贾国龙儿子贾玉坤持股90%。9月28日 ，MiniMax 上线文本模型 M3.1 Flash Preview 并开启公测。
该模型支持原生多模态及百万上下文窗口，为日常开发提供稳定、真实的生产力，能够可靠完成 bug 修复、完整功能开发等任务。9月28日，

哈罗顺风车和百度地图宣布达成合作，双方将围绕地图加出行的核心场景，共同探索更便捷、更高效的顺路合成服务体验。用户在使用百度地图查询、规划路径时，可直接查看哈罗顺风车的接单、合成选项，实现无需切换 APP 的一站式出行体验。9月28日，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佛山首店同日开业。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营业面积约500平方米，是转转循环商店体系内面积最大的门店之一。9月28日，普洛斯中国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 AK Power 宣布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市场探索新能源投资机会，重点关注集中式风电、光伏和储能领域。9月28日，华为官方公众号发文，开源盘古 Open Pangu 是华为开源 AI 人工智能模型品牌致力于助力打造 Agent 智能体，时代强大的智能底座，加快人工智能商业创新和生态繁荣。 Open Pangu 2.0 模型相关组件已陆续上线开源平台，华为诚邀开发者、企业伙伴及研究人员下载使用，欢迎广大用户反馈使用意见。9月28日，蓝启科技宣布其 DDR5 第五代双倍数据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第五子代寄存时钟驱动器芯片 RCD05 已成功实现量产。该产品面向高性能 DDR5 DIMM 罩内存模组，旨在满足数据中心、AI 服务器等应用对高带宽、高可靠性内存系统日益增长的需求。9月28日，国产化电子架构巨身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湖北宜昌举办，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巨身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电子架构是机器人的智能神经系统，由算力芯片、实时控制器、通信总线、操作系统等组成，能支撑感知、决策、运动、执行闭环。9月27日消息，海外多人射击新游戏战狗上线仅2周，总销量突破300万份，成为近期热度最高的独立新游戏。此前官方宣布将于10月中旬更新新赛季，主机版本推迟到2028年上线，后续游戏正式版预计涨价。9月26日消息，腾讯 FPS 射击类游戏三角洲行动官宣将联动国产武侠新作影之刃灵，具体联动内容暂未公布。影之刃灵确定10月29日正式发售，现已开启全平台预购，登录 PS5、PS5 Pro 以及 Steam、Epic、WeGame、TapTap PC 等平台。9月28日，名古屋亚运会电竞王者荣耀项目决赛落幕，中国队4-0完胜小局，赛事关注度、大众曝光度持续走高。9月28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西贝旗下公司北京99鼎毡房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99鼎毡房）在9月21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股东，持股比例为50%，同时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1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由贾国龙儿子贾玉坤持股90%。9月28日 ，MiniMax 上线文本模型 M3.1 Flash Preview 并开启公测。该模型支持原生多模态及100万上下文窗口，为日常开发提供稳定、真实的生产力，能够可靠完成 bug 修复、完整功能开发等任务。9月28日，哈罗顺风车和百度地图宣布达成合作，双方将围绕地图加出行的核心场景，共同探索更便捷、更高效的顺路合成服务体验。用户在使用百度地图查询、规划路径时，可直接查看哈罗顺风车的接单、合成选项，实现无需切换 APP 的一站式出行体验。9月28日，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佛山首店同日开业。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营业面积约500平方米，是转转循环商店体系内面积最大的门店之一。9月28日，普洛斯中国与沙特新能源投资机会，重点关注集中式风电、光伏和储能领域。9月28日，华为官方公众号发文，开源盘古 Open Pangu 是华为开源 AI 人工智能模型品牌致力于助力打造 Agent 智能体，时代强大的智能底座，加快人工智能商业创新和生态繁荣。 Open Pangu 2.0 模型相关组件已陆续上线开源平台，华为诚邀开发者、企业伙伴及研究人员下载使用，欢迎广大用户反馈使用意见。9月28日，蓝启科技宣布其 DDR5 第五代双倍数据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第五子代寄存时钟驱动器芯片 RCD05 已成功实现量产。该产品面向高性能 DDR5 DIMM 罩内存模组，旨在满足数据中心、AI 服务

器等应用对高带宽、高可靠性内存系统日益增长的需求。9月28日，国产化电子架构巨深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湖北宜昌举办，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巨深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电子架构是机器人的智能神经系统，由算力芯片、实时控制器、通信总线、操作系统等组成，能支撑感知及 Steam、Epic、WeGame、

等组成能支撑感知、决策、运动、执行闭环。9月27日消息，海外多人射击新游戏《战狗》上线仅两周，总销量突破300万 preview， 并开启公测。该模型支持原生多模态及百万上下文窗口，为日常开发提供稳定、真实的生产力，能够可靠完成 bug 修复、完整功能开发等任务。9月28日，哈罗顺风车和百度地图宣布达成合作，双方将围绕地图加出行的核心场景，共同探索更便捷、更高效的顺路合成服务体验。用户在使用百度地图查询、规划路径时，可直接查看哈罗顺风车的接单、合成选项，实现无需切换 APP 的一站式出行体验。9月28日，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佛山首店同日开业。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营业面积约500平方米，是转转循环商店体系内面积最大的门店之一。9月28日，普洛斯中国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 AK Power 宣布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市场探索新能源投资机会，重点关注集中式风电、光伏和储能领域。9月28日，华为官方公众号发文，开源盘古 Open Pangu 是华为开源 AI 人工智能模型品牌致力于助力打造 Agent 智能体，时代强大的智能底座，加快人工智能商业创新和生态繁荣。 Open Pangu 2.0 模型相关组件已陆续上线开源平台，华为诚邀开发者、企业伙伴及研究人员下载使用其 DDR5 第五代双倍数据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第五子代寄存时钟驱动器芯片 RCD05 已成功实现量产。该产品面向高性能 DDR5 DIMM 照内存模组，旨在满足数据中心、AI 服务器等应用对高带宽、高可靠性内存系统日益增长的需求。9月28日，国产化电子架构巨深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湖北宜昌举办，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巨深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电子架构是机器人的智能神经系统，由算力芯片、实时控制器、通信总线、操作系统等组成，能支战狗上线仅两周，总销量突破300万份，成为近期热度最高。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由贾国龙儿子贾玉坤持股90%。9月28日， MiniMax 上线文本模型 M3.1 Flash Preview 并开启公测。该模型支持原生多模态及百万上下文窗口，为日常开发提供稳定、真实的生产力，能够可靠完成 bug 修复、完整功能开发等任务。9月28日，哈罗顺风车和百度地图宣布达成合作，双方将围绕地图加出行的核心场景，共同探索更便捷、更高效的顺路合成服务体验。用户在使用百度地图查询、规划路径时，可直接查看哈罗顺风车的。海外多人射击新游戏《战狗》上线仅两周，总销量突破300万份，成为近期热度最高的独立新游戏。此前，官方宣布将于10月中旬更新新赛季，主机版本推迟到2028年上线，后续游戏正式版预计涨价。9月26日消息，腾讯 FPS 射击类游戏《三角洲行动》官宣将联动国产武侠新作《影之刃零》，具体联动内容暂未公布。《影之刃零》确定10月29日正式发售，现已开启全平台预购，登录 PS5、PS5 Pro 以及 Steam、Epic、WeGame、TapTap PC 等平台。9月28日，名古屋亚运会电竞王者荣耀项目决赛落幕，中国队4-0完胜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实现该项目2连冠。全程比赛未丢一小局，赛事关注度、大众曝光度持续走高。9月28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西贝旗下公司北京99鼎毡房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99鼎毡房）在9月21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股东，持股比例为50%，同时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1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由贾国龙儿子贾玉坤持股90%。9月28日 ，MiniMax 上线文本模型 M3.1 Flash Preview 并开启公测。该模型支持原生多模态及百万上下文窗口，为日常开发提供稳定、真实的生产力，能够可靠完成 bug 修复、完整功能开发等任务。9月28日，哈罗顺风车和百度地图宣布达成合作，双方将围绕地图加出行的核心场景，共同探索更便捷、更高效的顺路合成服务体验。用户在使用百度地图查询、规划路径时，可直接查看哈罗顺风车的接单、合成选。

项，实现无需切换 APP 的一站式出行体验。9月28日，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佛山首店同日开业。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营业面积约500平方米，是转转循环商店体系内面积最大的门店之一。9月28日，普洛斯中国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 AK Power 宣布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市场探索新能源投资机会，重点关注集中式风电、光伏和储能体，时代强大的智能底座，加快人工智能商业创新和生态繁荣。Open Pangu 2.0 模型相关组件已陆续上线开源平台，华为诚邀开发者、企业伙伴及研究人员下载使用，欢迎广大用户反馈使用意见。9月28日，蓝启科技宣布其 DDR5 第五代双倍数据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第五子代寄存时钟驱动器芯片 RCD05 已成功实现量产。该产品面向高性能 DDR5 RDIMM 照内存模组，旨在满足数据中心、AI 服务器等应用对高带宽、高可靠性内存系统日益增长的需求。9月28日，国产化电子架构巨身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湖北宜昌举办，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巨身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电子架构是机器人的智能神经系统，由算力芯片、实时控制器、通信总线、操作系统等组成，能支撑感知、决策、运动、执行闭环。9月27日消息，海外多人射击新游戏战狗上线仅2周，总销量突破300万份，成为近期热度最高的独立新游戏。此前官方宣布将于10月中旬更新新赛季，主机版本推迟到2028年上线，后续游戏正式版预计涨价。9月26日消息，腾讯 FPS 射击类游戏三角洲行动官宣将联动国产武侠新作影之刃零，具体联动内容暂未公布。影之刃零确以及 Steam、Epic、WeGame、TapTap PC 等平台。9月28日，名古屋亚运会电竞王者荣耀项目决赛落幕，中国队4-0完胜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实现该项目2连冠。全程比赛未丢一小局，赛事关注度、大众曝光度。

9月28日，普洛斯中国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 AK Power 宣布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市场探索新能源投资机会，重点关注集中式风电、光伏和储能领域。9月28日，华为官方公众号发文，开源盘古 OpenPanGo 是华为开源 AI 人工智能模型品牌致力于助力打造 Agent 智能体，时代强大的智能底座，加快人工智能商业创新和生态繁荣。OpenPanGo 2.0 模型相关组件已陆续上线开源平台，华为诚邀开发者、企业伙伴及研究人员下载使用，欢迎广大用户反馈使用意见。9月28日，蓝启科技宣布其 DDR5 第五代双倍数据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第五子代寄存时钟驱动器芯片 RCD05 已成功实现量产。该产品面向高性能 DDR5 RDIMM 罩内存模组，旨在满足数据中心 AI 上线文本模型 M3.1 Flash Preview 并开启公测。该模型只和水务公司 AK Power 宣布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市场探索新能源投资机会，重点关注集中式风电、光伏和储能领域。9月28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西贝旗下公司北京99鼎毡房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99鼎毡房）在9月21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股东，持股比例为50%，同时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1000万元。

将联动国产武侠新作影之刃灵，具体联动内容暂 Mini Max 上线文本模型 M3.1 Flash Preview 并开启公测。该模型支持原生多模态及百万上下文窗口，为日常开发提供稳定、真实的生产力，能够可靠完成 bug 修复、完整功能开发等任务。9月28日，哈罗顺风车和百度地图宣布达成合作，双方将围绕地图加出行的核心场景，共同探索更便捷、更高效的顺路合成服务体验。用户在使用百度地图查询、规划路径时，可直接查看哈罗顺风车的接单、合成选项，实现无需切换 APP 的一站式出行体验。9月28日，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佛山首店同日开业。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营业面积约500平方米，是转转循环商店体系内面积最大的门店之一。9月28日，普洛斯中国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 AK Power 宣布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市场探索新能源投资机会，重点关注集中式风电、光伏和储能领域。9月28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西贝旗下公司北京99鼎毡房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99鼎毡房）在9月21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股东，持股比例为50%，同时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1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由贾国龙儿子贾玉坤持股90%。9月28日 ，Mini Max 上线文本模型 M3.1 Flash Preview 并开启公测。该模型支持原生多模态及百万上下文窗口，为日常开发提供稳定、真实的生产力，能够可靠完成 bug 修复、完整功能开发等任务。9月28日，哈罗顺风车和百度地图宣布达成合作，双方将围绕地图加出行的核心场景，共同探索更便捷、更高效的顺路合成服务体验。用户在使用百度地图查询、规划路径时，可直接查看哈罗顺风车的接单、合成选项，实现无需切换 APP 的一站式出行体验。9月28日，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佛山首店同日开业。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营业面积约500平方米，是转转循环商店体系内面积最大的门店之一。9月28日，普洛斯中国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 AK Power 宣布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市场探索新能源投资机会，重点关注集中式风电、光伏和储能领域。9月28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西贝旗下公司北京99鼎毡房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99鼎毡房）在9月21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股东，持股比例为50%，同时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9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加大架构式机器人的智能神经系统由算力芯片、实时控制器、通信总线、操作系统等组成，能支撑感知、决策、运动执行闭环。9月27日消息，海外多人射击新游戏战狗上线仅2周，总销量突破300万份，成为近期热度最高的独立新游戏。此前官方宣布将于10月中旬更新新赛季，主机版本推迟到2028年上线，后续游戏正式版预计涨价。9月26日消息，腾讯 FPS 射击类游戏三角洲行动官宣将联动国产武侠新作影之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由贾国龙儿子贾玉坤持股90%。9月28日 ，Mini Max 上线文本模型 M3.1 Flash Preview 并开启公测。该模型支持原生多模态及百万上下文窗口，为日常开发提供稳定、真实的生产力，能够可靠完成 bug 修复、完整功能开发等任务。9月28日，哈罗顺风车和百度地图宣布达成合作。双方将围绕地图加出行的核心场景，共同探索更便捷、更高效的顺路合成服务体验。用户在使用百度地图查询、规划路径时，可直接查看哈罗顺风力量段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构成的中坚力量，打造一批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为新型电池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主体根基。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制定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9月28日正式发布。规划提出，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
在先进材料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

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10亿分率级别。全场景应用生态加速构建，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据陕西发布，近日在陕西氢能质量技术创新基地西安1908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全国首套100千瓦级风啊、光啊、制氢、储氢、释氢、发电集成系统正式交付中国电气装备许继集团。该系统首次将可再生绿电与氢能紧密结合，实现规模化制氢、常时固态储氢、连续可控释氢、决策、运动执行闭环。9月27日消息，海外多人射击新游戏《战狗》上线仅2周，总销量突破300万份，成为近期热度最高的独立新游戏。此前，官方宣布将于10月中旬更新新赛季，主机版本推迟到2028年上线，后续游戏正式版预计涨价。9月26日消息，腾讯 FPS 射击类游戏《三角洲行动》官宣将联动国产武侠新作《影之刃零》，具体联动内容暂未公布。《影之刃零》确定10月29日正式发售，现已开启全平台预购，登录 PS5、PS5 Pro 以及 Steam、Epic、WeGame、TapTap PC 等平台。9月28日，名古屋亚运会电竞王者荣耀项目决赛落幕，中国队4-0完胜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实现该项目2连冠。全程比赛未丢一小局，赛事关注度、大众曝光度持续走高。9月28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西贝旗下公司北京99鼎毡房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99鼎毡房）在9月21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股东，持股比例为50%，同时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1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由贾国龙儿子贾玉坤持股90%。9月28日 ，MiniMax 上线文本模型 M3.1 Flash Preview， 并开启公测。该模型支持原生多模态及百万上下文窗口，为日常开发提供稳定、真实的生产力，能够可靠完成 bug 修复、完整功能开发等任务。9月28日，哈罗顺风车和百度地图宣布达成合作，双方将围绕地图加出行的核心场景，共同探索更便捷、更高效的顺路合成服务体验。用户在使用百度地图查询、规划路径时，可直接查看哈罗顺风车的接单、合成选项，实现无需切换 APP 的一站式出行体验。9月28日，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佛山首店同日开业。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营业面积约500平方米，是转转循环商店体系内面积最大的门店之一。9月28日，普洛斯中国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 AKA Power 宣布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市场探索新能源投资机会，重点关注集中式风电、光伏和储能领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指出，加强新型电池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等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强化编码统筹管理，建立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产品数字身份证管理体系，实现全产业链信息透明化与智能化管理，探索新型电池数字护照国际通行方案，搭建新型电池全生命周期评价模型，持续完善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推动数据国际互认与共享。9月28日，工信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要提高柔性电池、异型电池等新型电池在智能可穿戴设备、智慧家庭、移动医疗设备领域的应用水平，巩固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领域应用规模，开展新型储能在智算中心和工业绿色微电网等创新场景应用，挖掘深空深海深地极地探测、脑机接口、智能仿生、智能机器人、特种装备等应用场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与前沿科技发展需求。据安徽日报，安徽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指出，加强新型电池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等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强化编码统筹管理，建立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产品数字身份证管理体系，实现全产业链信息透明化与智能化管理，探索新型电池数字护照国际通行方案，搭建新型电池全生命周期评价模型，持续完善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推动数据国际互认与共享。9月28日，生绿电与氢能紧密结合，实现规模化制氢、常时固态储氢、连续可控试氢，并匹配300千瓦氢燃料电池发电，具有全壳装化、自动进料、可持续续航等特点，可为零碳园区、零碳工厂提供一体化绿色氢电解决方案，是绿电、绿氢、绿能耦合壳装集成应用领域的重要突破，填补了我国固态储氢与多能耦合应用领域的空白。9月28日，据国家医保局口腔医用耗材集采成果发布会透露，首轮集采过后，单颗种植牙价格约从1.5万元降至7000元左右。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种植牙手术服务量从2022年的约21万例增至2025年的89万例，三年累计实际采购种植体系统347万套，协议采购量完成率达143%。目前口腔种植体